0: 被你换去哪会？
1: 哪弄垃圾桶？
2: 哪弄？
3: 妈咪咪，你那个
4: 他搞个搞个的，不要挖嘛的你。
1: 哎呀，我那垃圾桶，怎么不捡？
4: 用刀干嘛？我来翻起来的。
1: 上班。
4: 不会，那个大汉。
1: 哎呀。
0: 왜그런숨이개도안하냐라그런데야생계는게처음이니
4: 예고로마티고